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6: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旅途相伴，安心随行。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地道天麻酒，想吃酱新酿。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一杯凉浓酒，敬知心好友。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荧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0: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我们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音乐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我们将听到很多由中国民族乐器来演奏的西方古典音乐。我想能够被我们

0: 改编移植的作品一定都是大有来头的作品。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卞静静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卞老师，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

0: 卡农。
1: 我们大多听众都很喜欢卡农这首作品，但是实际上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卡农它是一种很重要的作曲技术。
2: 它不是个名字，而是个技术。
1: 应该说，如果用这个技术创作作品，我们会把这首作品称之为卡农曲。那这个作曲技术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呢？我们两个玩一个游戏啊，比如说您说话，您就正常说话，然后我来模仿您说话，好不好？我们开始。
2: 今天和卞老师学习音乐，觉得特别荣幸，要是我们的工作餐，能多一点鸡腿，
1: 那
2: 就更好了，
1: 对，可以了。这种感觉就很像卡农，所以什么是卡农呢？就是连续不断的模仿。对，它是辅调音乐当中很重要的一种技法的形式。
2: 卞老师，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复调音乐，所以复调音乐是什么呢？
1: 其实复调音乐呢，它是多声部音乐当中的一种形式。我们怎么理解它呢？其实与它对应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叫主调音乐。那什么又是主调音乐呢？可能我们听到的大多的歌曲都是主调，有旋律声部，有伴奏声部。那么伴奏声部是为了旋律声部来服务的，有主有次。那复调音乐的特点呢，就是多个声部，两个以上声部，那每个声部的旋律都是独立的，没有主次关系，每个声部都是很主要的，而且他们会根据一些相应的技法有机的组织在一块儿的一种音乐形式。你像可能电视机前很多大朋友包括小朋友小的时候弹过作曲家巴赫的作品，那在巴赫的作品当中其实大多都会出现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复调的技法。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先演奏一个高声部，然后再演奏低声部，那低声部演奏的这个旋律就是对高声部旋律连续不断的模仿。
2: 您说好像确实我们很多熟悉的旋律都有这个技法。
1: 是的，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卡农，其实它是巴洛克时期的管风琴师也是作曲家叫约翰巴哈贝尔创作的。这个作品的全名啊，其实是为三把小提琴和八松管而作的D 大调卡农与吉格。
2: 这全称真长。
1: 是的，前面是乐器，然后后面其实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熟悉的卡农的部分，还有一个是吉格。吉格其实也是一个舞曲了，它是来自德国的一种舞曲。所以这个作品全曲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熟悉的卡农，另一个部分还有一个舞曲叫吉格。对，所以可能这位作曲家啊，怎么也没有想到300多年之后，他的这部作品当中卡农的部分会如此之受全世界范围内的乐迷们所喜爱，并且呢也是一样被改编移植成了各种各样的演奏版本。
2: 卞老师，是不是这种稍带重复性的技巧其实也更利于我们的记忆和传播？
1: 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卡农这首曲子呢，它的旋律比较简单，所以听上去给人的感受就像您刚刚说的，比较宁静，比较安逸，这种舒心的感受。所以尤其是在音乐会的场合当中，一唱起卡农，一奏起卡农，就会给听众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也是它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0: 接下来的这位作曲家德彪西，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点特立独行的音乐巨匠，因为他的音乐作品好像不像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些西方古典音乐，很多人对他的标签是印象派的作曲家。
1: 是，
0: 那这个印象派和我们经常听到的美术当中的印象派，它是一个概念吗？
1: 对，是有关联的。所以其实印象派这个词，它是法国美术的一个很重要的流派。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莫奈。对，比如我们可以想象莫奈的那些名画，比如睡莲呐、或者日出啊，是吧？它强调是对一种瞬间的捕捉，光感还有层次细腻的这种色彩变化。那印象派它作为一种音乐的流派啊，它代表性的作曲家也是开创人，就是著名的法国作曲家德彪西，还有一位叫拉威尔。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作品呢，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其实就是德彪西代表作之一吧。它是一首钢琴小品，那一会儿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感受到印象派的这种风格，有一种虚幻缥缈的、朦胧的、如梦似幻的这样的一种音乐感受。德彪西所处的年代呢，他是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作曲家。那在这个历史时段啊，从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来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也就是说，20世纪之前的那些音乐作品，我们可能会把它们称作叫共性写作时期。那什么是共性呢？就是作曲家们虽然各有个性吧，但是创作的风格是大体一致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找着调性。对，那步入了20世纪之后，就进入了百花齐放的个性创作的时期了。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每一个作曲家他都要开创自己的一种技法体系，要开创自己独树一帜的语言。所以德彪西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位比较代表性的作曲家。他生在法国，从小家境比较普通，但是他很喜爱音乐，他从小学钢琴，但是11岁的时候他就考入了巴黎音乐学院来去学习作曲。在那个时候的德彪西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新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大约18岁的时候去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的这段时间里边呢，他又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在巴黎所听不到的俄罗斯同时代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说穆索尔斯基的作品。那他们作品当中这些和声的用法呀，调式音阶的用法呀，就对德彪西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他应该在1889年和1900年连续2年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他听到了来自东方的，比如日本、爪哇、加美兰，包括中国的演奏家的演奏，所以他一下子就被这种异国情调所吸引住了。

0: 那在我们音乐学院啊，很多学生都会很喜欢德彪西的作品，为什么呢？一个是他的作品很如梦似幻，对，给人很多的想象。第二呢，就是我们能在他的作品当中能找到一种情绪的连接，就是他的作品我们能听到有五声调式，对，他有一定的中国风格、东方风格，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很喜欢德彪西的创作。那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就是他在1890年之后，他认识了当时很重要的一位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并且呢加入了他在巴黎的这种艺术沙龙。那在这个沙龙里边，他又结识了更多的这种文艺青年们，所以这些经历都是促成他这种印象派的音乐语言的形成。
1: 这么听起来，其实作曲家的风格真的和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个人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所以德彪西的音乐语言它太丰富了，各种调式音阶的使用，这里边有古老的教会调式，又有来自东方的五声调式，而且它的和声色彩特别的细腻，我们大家都会很喜欢听他的作品，在音乐会当中也是常演的。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接下来又是一首舞曲，也是一首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曲《查尔达什舞曲》。
6: 这个查尔达什呢，它是来自于匈牙利的一种民间舞曲。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这个来自意大利的小提琴家，也是作曲家蒙蒂所创作的《查尔达什舞曲》。那这个舞曲的第一个部分呢，它叫拉哨，速度是相对徐缓一些的，比较有歌唱性。它是男子独舞出场时的音乐。那第二个部分叫弗里兹，它的速度一下子就欢快起来了，比较热烈，比较奔放的，它是男女双人舞的音乐。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现，今天啊听到的大多改编作品、遗址作品其实都是舞曲，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查尔达什小步舞曲，这是法国的，包括 Tango 这是阿根廷的，还有前面的波尔卡是吧，是来自捷克的。好像大多听众啊，演奏家们都对舞曲非常的热爱，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话题是吧。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可能大家

0: 听到舞曲的时候，因为舞曲都会有代表性的节奏嘛，是吧？所以总会给人一种活力，给人想马上起身翩翩起舞的这种
1: 跳起来的感觉。
0: 对，所以你听到舞曲呢，心情就会很好。其次呢，每一个国家的舞曲也都有比较有风格性的旋律，而且这些旋律呢往往不会很复杂，也容易记忆，很上口，大家听着也很舒心很悦耳。对，以及舞曲吧，在音乐会的时候它演奏起来特别有效果。可能很多音乐会在返场的时候啊，很多指挥家、作曲家包括演奏家都会选择用一首舞曲来作为返场，因为舞曲的效果往往就是很热烈的，情绪很高涨的，这种是的，所以就会给人一种很出彩的能够叫好的这种感受。
1: 特别具有感染力。
0: 是的，
1: 听完卞老师的讲述，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音乐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很多时候它像一座桥梁一样，可以将我们的内心和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每当旋律一响起，音乐它也许就能跨越国界和语言，平等地安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业。
1: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都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合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的菜邮箱金龙鱼。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就是我们的多多了啊，
1: 可爱的多多。
0: 很多朋友都提出意见了，说为什么多多每期节目都是在开场的时候在，过一会儿就没了呢？嗯，因为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好不好？
1: 已经要去忙了，
0: 拜拜，
1: 再见。
0: 提示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好友北非的大雁留言说。我是巴彦淖尔长大的蒙古族孩子，如今在广州上大学，一年到头也就能回家两次，每次听到这首《鸿雁》心里就揪得慌。鸿雁南飞，我往南走，可梦里的方向永远是北方。想念这首《鸿雁》，想告诉自己，离家再远，草原的味道、风的声音都在骨子里留着呢。好好读书，把本事带回去，总有一天北归的鸿雁会带我回家。
0: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呼斯楞演唱的这个版本。嗯，对于每一个想家的孩子，我觉得都适用，尤其是里边的这句歌词：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这句特别扎心啊。嗯，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永谦的好友我不是睡一会儿说，小时候呢爸妈外出打工，全靠奶奶把我带大，奶奶经常放电视哄我，最难忘的是2013年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风吹麦浪，女生的吟唱一出来感觉太美了，那一幕金色麦浪直接刻在了我的心底，现在读高中重新听感觉自己长大了，奶奶却老了，今天点这首歌想回味一下小时候那种幸福，也祝奶奶健康，等我考上大学好好孝敬她。
1: 嗯，听这条留言我觉得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农村的老屋子，然后一台笨重的旧电视，奶奶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然后小小的你呢听着屏幕上播放的喜欢的歌曲，可能跟着手舞足蹈的。我相信这个画面是很多孩子心里最暖和的一片小天地。
0: 那就把这首风吹麦浪送给你和奶奶，希望奶奶身体健康，我们也等着你金榜题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柯于安留言说，妈妈总在做饭时哼凉凉，他说这首歌的旋律很温柔，也让他想起年轻时的浪漫心事，温柔又美好。另外一位上海的网友平凡的平也留言说，追三生三世那会儿天天循环凉凉这首歌，姑姑和姑父虐得我心肝疼，但看完又觉得深情真好，想点这首凉凉，好剧好歌都值得重温。
4: 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潮汐不再来说，宿舍有人挂科的时候呢，大家会轮流唱凉凉，跑调版能把人笑疯。现在毕业了，听见这首歌就会想起那帮室友，我想对他们说，青春聚散情不散。还有手机用户187尾号9347的朋友啊，也点播了这首凉凉，马上为大家送上。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遂宁的李子萌留言说，去年高三那会儿，期中语文考砸了，夜里哭着听电台，忽然就被一首《摘下满天星》击中了，当时满脑子都是不考好不罢休。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回头再看那些哭着咬牙的日子，反倒成了最踏实的回忆。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熬过高三的小伙伴们，不管结果如何，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好样的。星星不一定在天上，也可能就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1: 这就是音乐有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魔力。它可能不会帮你解决眼前的所有的烦恼，帮你越过高山，但在那种情景之下，有的时候一首歌，它就是那样安安静静地陪着你，就能够给你无限的动力，陪你一直往下走。等你跨过那段路，再回头再看再听的时候，你发现哎，歌里边全是自己悄悄成长的痕迹。
0: 是的，好歌就是这样，永远有这种神奇的魔力。我们就把这首《摘下满天星》送给子萌，也送给每一位认真往前走的朋友们。

0: 共对。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苏南京的罗春旭。他说，去年秋天跟朋友自驾去了趟内蒙，车开到草原深处，四周全是蓝天和枯黄的草。朋友放了首《天蓝蓝》，我们摇下车窗跟着吼，风呼呼灌进来，嗓子都劈了。远处有牧民骑马经过，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乐了。想点这首歌，那种天高地阔的感觉在城里永远体会不到。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啊，就该去草原上撒个野，回来以后觉得啥事儿都没那么大了。
9: 哎，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天天啊在写字楼里挤着，在工位上忙着，那整个人可能是有一点缩着的。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有时候呢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就哪怕这会儿没法真的跑去感受风和自由，那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听这歌，让情绪撒会儿野，是吧？
1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天蓝蓝》送给春旭，也送给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有点紧绷的朋友，希望你们听这首歌可以先松口气，然后拥有敞亮的好心情。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杨友圈好友于潇留言说，海洋月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西海情歌送给我的大学同学们。自你们离开以后，我的人生似乎缺了什么，回想我们在一起时的自然畅谈，还记得你们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找不到你们，可是你们一直跟着那南归的候鸟越飞越远，转眼间又过了一年，此时我只想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我一人，愿你们永远健康开心。
1: 其实毕业之后大家都这样的，四散在各处忙各自的日子，因为从学校步入社会，大家都是第一次都在面对社会这一个新的环境，但并不是交情淡了，相信我，哪天你们凑到一块儿了，立马就能回到当年凑在一起瞎唠的状态，
0: 是的，
1: 一点身份都不会有的。
0: 嗯，真正走心的朋友不会怕平时联系少，哪怕隔着远的距离，因为隔着距离的惦念其实最温暖。我们把这首西海情歌送给于潇和你的老同学们，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

0: 眼关键在于通窍解读，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天津的邓若一留言了，他说2005年那会儿啊，我们老师出作文题幸福像什么，班里一个特逗的男生张口就说幸福像花一样，全班都笑了，但想想还真挑不出毛病。那时候幸福像花一样正火呢，谁都能哼两句。我想点一首爱如空气，虽然咱也不知道幸福到底啥时候开花，但等开花的过程本身也挺美。愿咱们都能像当年我的那个同学一样，随口说出最真的答案，幸福不远，就在日子里头。
6: 一首老歌总是能勾起我们很多非常温暖的旧回忆哈。很多时候人越长大，其实越爱给幸福找个标准答案，我们要达标，要开花，要看得见结果，好像这样才算数。反倒是小时候没什么顾虑的时候，随口蹦出来的一句话就直接戳中了幸福的本质。
7: 对，我们经常说啊，祝你幸福，但是幸福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义。我觉得幸福是一个比较级，准确说幸福就是内心有幸福感的人的一种感受，就是幸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荧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2: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3: 高山流水一支烟，
4: 女儿香柳听花摇，
5: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6: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
7: 腰突又发作了，
0: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

0: 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忙和传到了你，不后悔钻进列车关口。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孤独会在转弯处飘走，听见语言敲出节奏，

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 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间里有多少是粉刺？

这一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渐冷凉的，哪里呢？我这。

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去哪里。

仔啊。旁边的朋友。

0: 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起来。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天神。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

0: 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蓝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

花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3年上映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讲述隐秘战线工作者的抗战题材电影，它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著名导演阎纪周执导。影片改编自李英如同名小说，以1943年保定古城为背景，讲述地下工作者杨晓东与金环银环姐妹配合瓦解日伪军势力的故事，既展现谍战的波谲云诡，也刻画了军民齐心的温情。为还原抗战时期的市井风貌，导演曾率剧组深入河北实地采风，捕捉古城街巷、茶馆当铺的真实肌理。黄晓棠一人分饰金环银环姐妹，凭借精湛演技，将金环的泼辣果敢与银环的温婉坚韧演绎得判若两人。黑白影像中，她眼波流转间暗藏机锋，成为了女性英雄形象的典范。

0: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1: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0: 杨政委。
1: 哎，
0: 我叫金环。
2: 哦，
0: 你走吧，
1: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0: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1: 嗯。

0: 钱吧，你上哪根钱？
1: 哎，今天的米卖够了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顾池小姐。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

0: 没事了。
1: 我就是韩雅来。
2: 啊，
1: 静华，住到这院你尽管放心，东屋住的是周大伯，我爹的好朋友。
2: 啊，
1: 爹妈死了以后，他看我兄妹俩可怜，就把他的车让给我了。来来来，他自个儿种菜园卖菜。
2: 哎，房东呢？
1: 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人还老实。
3: 谁呀？
1: 挑菜筐的是周大伯。
2: 哦，
1: 那个拎酒瓶的是苗先生。
2: 哦，
1: 又杀琪琪了。一对棋迷。哎，住到我家里啊，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蚤，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4: 哥，
1: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4: 一环姐说咱家铺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2: 哎，那你？
5: 我有富裕的。
2: 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1: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5: 我去弄个证件来。
3: 小哥，
1: 一环，
5: 小心冻着。
6: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5: 嗯。

0: 银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
1: 不，
0: 好了，不放就不放。银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1: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治安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0: 这倒是个新情况。
1: 英华，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0: 不，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
1: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0: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
1: 你看，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0: 他们请客我不去。
1: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0: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证件行吗？
1: 怎么，老家来人了？
0: 行不行吧？
1: 这好办。来，
2: 哎，高泽廷表现得怎么样？
0: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2: 哦，
0: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2: 你去吗？
0: 不。
2: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0: 对。
2: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3: 哎呀，是您呐！
4: 来，
3: 快请，快请。我问你在这儿呢，你们。啊，李队长。
5: 好，
6: 一会儿就来。哎，
5: 来，坐。
7: 谢谢。这个我没见过。
8: 哎，过来。哎呀，娶太太是你呀！
9: 我等会儿请你们。
5: 行，一块坐吧，一块坐。走。
1: 关静涛，玉帝是他老婆小桃。
10: 没有，
11: 我看不对。
12: 关团长，
13: 告诉你
12: 关太太。
13: 都到齐了啊！
2: 哎，请吧，司令。
14: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跟我干过皇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了。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仨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13: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14: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13: 满了。
14: 好，干一杯！
13: 干！老弟，来，多田顾问道，立正。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甲子礼館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静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

0: 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
1: 嗯，
0: 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1: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英环。
0: 进来吧。
1: 哎呀，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那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趟骨。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1: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
0: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

0: 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1: 怎么，老杨还没有？
0: 嗨，冬儿了，什么都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
2: 哎呦，姑娘，
1: 嗯，
2: 烧手了？
1: 没有。
0: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个恶邪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流鼻涕，
1: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配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高如兴创作。他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他不仅记得民歌的歌词，还记得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在本片中，他以民族音乐为基底，通过细腻的旋律设计和戏剧性的声画结合，构建了烽火年代的视听张力。配乐巧妙融合河北梆子、民间小调等地域音乐元素，如《金环银环》首次在医院街头时取材自河北梆子的音调，悄然注入地域文化标识。而随着剧情发展，当金环被特务盯上，身陷危难时，高如兴又用大量的弦乐颤音搭配铜管不规则的韵律，加剧了观众的紧张感，达到了声画的完美配合。

0: 哎，你干嘛去啊？
1: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0: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它扔了？我去。

0: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1: 那你
0: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点几个钱儿。
2: 转着
3: 哪儿都一样。
2: 哎，
3: 哎，这萝卜不脆。
2: 哎，
3: 等等，站住！
0: 啊，
3: 这条萝卜我买了。
0: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3: 谁买不一样？
0: 哎，
3: 跳走！
0: 你们讲理不讲理？
3: 哎、你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抬举！哎，
0: 你、哎。哎

0: 这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骨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哎，
2: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捅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你我早就说，眼泪大白啊，干咱们还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呀、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0: 对，说的对，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1: 哎，
0: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啊、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1: 哎，歇着吧。
2: 我跟你说，救救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3: 啊、哦？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2: 那你……
3: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2: 你答应了？
3: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2: 什么？
3: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0: 这封你要亲自送到。嘿，这笔字写得好。
1: 哟，十三是晚上来送贺年片儿。

0: 好书法，好书法，过奖过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哎呦，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3: 走。
4: 光顾杀鸡，回头就别吃。
1: 嚯，燕儿又生气了，来咱们也帮忙。
5: 呵，
4: 哥，
5: 哎，包上了。
4: 你怎么回来了？
5: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0: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
5: 啊。
0: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5: 嗯，
0: 把全班拉出去。
5: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0: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听歪把子呢。
5: 嗯，一听歪把子，一个班，
0: 不错呀。
4: 嗯，
0: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1: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0: 老杨。
1: 英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0: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1: 什么事啊？
0: 昨天呢，关正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1: 打得怎么样？
0: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正涛也逮住了。
1: 好、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景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英怀，你马上出城告诉金环。
2: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3: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
2: 明儿一早进城。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3: 好。好，什么好啊？
2: 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
3: 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
2: 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
3: 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
2: 回去吧。

0: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以后啊
1: 蓝队长，
0: 鬼子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不替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
1: 咱们怎么办
0: 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2: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底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他。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
2: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1: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2: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跟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1: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2: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景涛，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梯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琴，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3: 那关探长呢？
2: 也放回去。
3: 哦，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好吧，我打枪送你们。
1: 大姐，后会有期。
2: 嗯，走吧。

0: 走吧，警幻同志。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
8: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儿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0: 嗯，
1: 是。
0: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带人

0: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我认识你。
3: 好，以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2: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3: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2: 哼。
3: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2: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3: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哎呀！

0: 悼念金欢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清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清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下意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桃，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静桃，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
2: 嗯，
3: 静桃，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3: 是啊。哎，小姐，你找谁呀？
4: 我找关团长。
3: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4: 他不在家？
3: 是啊，静桃有事儿出去了。
4: 这可太不凑巧了。
3: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4: 你是关太太吧？
3: 啊，请坐吧。
4: 好。
2: 你是那位大姐的？
4: 她是我姐姐。
2: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3: 哦，那是我们静桃的救命恩人呐。
2: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3: 快请坐。
2: 请坐。
3: 坐吧。
2: 小桃，你。
3: 嗯。来，随便用点吧。
2: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令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4: 不，我来过。
2: 来过？什么时候？
4: 去年年三十晚上。
2: 年三十晚上
4: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2: 哦，出去看看。

0: 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0: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
0: 蓝队长的。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0: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1: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3: 宁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0: 什么事儿？
3: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0: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3: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0: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3: 好吧。
0: 嗯，
3: 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0: 再说吧。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1: 嗯，
0: 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1: 那下次接头呢？
0: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四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四点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没有沾污什么。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

0: 言，用双路通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两个剧情高潮，对应着两次伟大的牺牲，一次是金环，另一次则是杨晓东母亲。他们也构建了革命历史题材中女性形象的立体光谱。前者用青春热血点燃抗争的火种，后者则以传统美德筑牢了信仰的根基。而在这两段情节

节中配乐的旋律动机虽然相似，却又在旋律展开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养母牺牲的情节中，音乐虽然整体悲壮，却又更多了几分柔情和温暖，既让观众能感受到母子连心的亲情，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先辈们忠孝不能两全的伤痛与无奈。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不是误会。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1: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0: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1: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0: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1: 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1: 我凭我的良心。
0: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0: 是你呀，小姐。
1: 关太太，
0: 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1: 什么事儿？
0: 有件要紧的事儿。
1: 哦，
0: 你们的人被抓了。
1: 什么人？
0: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1: 人呢？
0: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1: 行吗？
0: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牢，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1: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0: 那
1: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0: 关太太。

0: 娘。孩子，你怎么来了？大娘，你受苦了。孩子，别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1: 嗯，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大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0: 孩子，我的好孩子。

0: 你就告诉我，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你老人家尽管说吧。
1: 孩子，你
0: 我
1: 把他带给冬儿，
2: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出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证章的那个。
1: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1: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1: 老杨的意见呢？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他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1: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4点钟。哎，对，大学四，没错，正常的号码是4749。

0: 怎么，也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英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英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

0: 我早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0: 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杨澜，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校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们娘儿俩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2: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1: 给我狠狠地整！
2: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2: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的。

0: 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药业。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是你来送饭，我照呢。
1: 哼，这人要倒了霉啊，
0: 喝凉水都塞牙。
1: 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我来替他。
2: 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0: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1: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0: 快滚吧！

0: 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油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位，
2: 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来来来，喝两杯。
1: 哎，等等我，等等我。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3: 谢谢啊。
4: 娘

0: 他妈的！快拿水来！
1: 你老实点，老子可不吃这一套。
0: 别做梦了！他妈的，
1: 还逞什么威风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0: 谁呀、啊？
1: 我。
0: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1: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0: 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
0: 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

0: 快，穿过虎鹏院，周大伯在哪儿？
1: 谁在那儿躺着呢？
0: 起来。

0: 快点，没人。你们快走，我在这顶着。
1: 走，
0: 不行，一起走。
1: 不爱，我穿着这身有办法拖住他们。
0: 快快吧。

0: 我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轮换着背你。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1: 这儿的工作有我们呢，你走吧。
0: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1: 那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撤。
0: 那好，撤。
2: 他妈的，快追！
1: 有人，
0: 快走！
1: 等等，你们先走。
0: 那你
1: 别管我。
0: 不行，一起走。
1: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白，快快！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0: 呸！
2: 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完夜班回家的。

0: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
0: 有个病人。
1: 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2: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3: 小哥。
2: 哎，老总。
3: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2: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3: 检查，我还带走呢。
4: 什么事儿？
5: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2: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3: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2: 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静桃，
1: 有话就说吧。
0: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这对姐妹花的刻画，通过金环的燃和银环的刃，诠释了英雄不分文武的真谛。前者如野火般炽烈，以生命点燃抗争的火种；后者似春风般柔韧，在暗流中守护希望。此外，影片还以双线结构增强戏剧张力，以人物群像承载革命理想，最终通过从斗争到牺牲再到传承的三段式框架，将个体命运升华为集体主义的精神史诗，使影片至今仍具艺术感染力。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1: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0: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九月班的弟兄都愿意跟团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也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案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嗯，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委屈你一下。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
1: 你还想走吗？
0: 你想造反？
2: 别动！
3: 打扰局长，
2: 别动！
3: 走，快点！
2: 啊？哎，我是。啊？嗯。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4: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1: 好。

0: 就用优刃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刃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刃极。优刃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呀，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

0: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7: 不要鼻塞，
18: 不要流涕，
17: 不要头痛。
1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荧幕。

0: 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

理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0: 不要头痛。
2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
22: 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氯通苍蛾鼻炎片。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

0: 突，从腾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腾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腾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腾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这位就是陪着大家一块儿听音乐、分享故事的
1: 多多。
0: 多多，再次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啊！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也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你们的身边。嗯，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苏州的王小河。前一阵呢，去表姐家，她正在教外甥女儿种豆子。小姑娘蹲在花盆前，把种子埋进土里，认真的浇水。表姐说，让她自己种一回，比讲100遍都管用。这让我想起了那首《梦田》，愿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亩田，种什么就长什么，不用急着催他们开花结果，先把种子埋下去，春风总会来的，慢慢等，慢慢长，最后都能等来属于自己的花季。
1: 哎呀，小姑娘蹲在花盆前，然后悄悄地认真浇水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可爱。亲手埋下一颗种子，然后等它一天天的冒出嫩芽，我觉得这就是孩子可以读懂的成长课。
0: 我非常认同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而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契合他此刻的心境。孩子，不必催，我们要耐心的等，一起来听这一首《梦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周琦留言说，邻居王叔是个保洁员，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扫街。有回下雨，我起早了，看见他披着雨衣在路灯下扫地，哼着那首《孤勇者》。他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说瞎哼哼。我说唱得好听，他咧嘴笑了，想把这首《孤勇者》送给像他一样的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那些天不亮就出门的人，那些满身灰尘却把路扫得干干净净的人，他们也是自己的英雄。
5: 没错，你看凌晨四点的街道一定是很安静，然后他们用清洁工具扫过地面的声音，还有那句轻轻的哼唱，我想这个画面挺美的，有没有人能够把它画出来？它应该就是一座城市醒来之前最踏实的序曲。
4: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是站在聚光灯下的，
5: 当然
4: 有的人披着雨衣，有的人迎着晨风，把普通的工作做得干干净净、认认真真的，就是孤勇者。我们把这首歌送给王叔，也送给每一位默默认真生活、守护城市的人。
6: 冬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痛，你犯了错。冬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

一天。下面这位来自四川成都的袁思远想要分享的他的某一个人生阶段的主题歌叫做野子。他是这么说的，大学毕业前，我和三个室友约好骑车去看清晨的江面，我们一路笑着骑着到江边。现在大家去了不同城市，所以再次听到当年我们听的《野子》这首歌，我总会想起那天迎风骑车的清晨。希望能在节目当中和三位室友一起听到它，愿我们都迎着风走，也一直记得彼此搭把手的情谊。括号播出的时候能提前通知吗？那我相信这位袁思远应该已经在我们央视频央友圈收到了我们小编的回复，是不是？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约好了。虽然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当歌声响起提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干一杯。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野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月西。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我们也希望呢，在央视频当中可以收到大家更多的音乐故事。嗯，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浙江宁波的赵安然，他说，我跟我的闺蜜啊，合伙开了一间早餐店，一个负责后厨，一个负责前厅，每天天没亮就开始忙。刚开业时呢，客人不多，附近的叔叔阿姨都来捧场，还会告诉我们口味该怎么调。现在店里呢，客人多了，早晨也总是非常热闹。忙碌的清晨里，《有梦可待》这首歌就成了我们店里的主题歌，一直在给我们打气。在节目当中也能播一播它吗？我想把这段视频录下来，在我们店里的电视上反复循环。那我们也祝你们的店能够生意兴隆，我们也问候一下所有现在正在吃着早餐看我们这段视频的朋友们，好不好？希望大家胃口好一点，身体健健康康。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上海的网友小满留言说，女儿升入五年级，我想和她分享最美的期待，愿她带着笑容出门，带着新收获回家。
1: 那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蒲公英，他留言说，初中毕业那年全班合唱最美的期待，唱到一半都哭了，现在各忙各的，但是一听前奏还能想起那个夏天，青春不散场，美好都在后头。
0: 同样啊，央视频的好友星星糖也留言说，每天晚自习结束在操场边等喜欢的人经过，然后假装看星星，想听那首最美的期待，期待明天还能在楼道里遇见他。
1: 年轻真好啊。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晴窗。

杨柳青的好友新芽，他们的留言都充满了爱意。嗯，大家可以到杨柳青里去搜索一下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

0: 头。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7: 嗨，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你想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吗？你想分享你的人生主打歌吗？你想关注收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主题曲吗？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是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留言咯。来自福建泉州的林师傅留言说，我和父亲经营一家小修理铺，今年儿子放暑假也来帮忙，他从不会分工具到现在可以独立修好一辆自行车，做完以后呢还认真把台面擦干净。父亲看着直点头说，手艺要慢慢练，做人也要踏踏实实，爱拼才会赢是我们修理铺常听的歌，希望能在节目中和家里三代人一起听到它。愿小店生意红火，日子越过越有劲儿。
7: 您看人家这一间小铺有三代人的手艺，孩子从递工具开始学起，这份传承特别温暖。而且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工具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里面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我们现在总想托举孩子，然后给他最好的最好的玩具，最好的书籍，然后最好的课外培训班，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让孩子去干点事儿，解决点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得到一些满足的时候，他会更愿意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6: 是的，所以说可能认真踏实肯下功夫，包括刚刚说到的这种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习惯真的会把孩子走很远很远。
7: 是的，
6: 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这个有人情味的小店，也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朋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

0: 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秦拔山间的清风吹过云溪天河的水面，将满天星河揉成一地萤火。今天我们在云溪县文化体育中心的舞台之上，诚邀亲爱的朋友们和我们共赴一场天河之畔独有的中式浪漫之旅。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张宇。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魏野，欢迎你们的到来。
2: 云溪的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龚允熙。
1: 七夕的浪漫是刻在中华文脉里跨越千年的回响，从先秦星象到唐宋词章，千年来啊，文人的笔墨从未停下，把绝对真挚情感的赞颂都写进了七夕的星河当中。
2: 今天我们以民歌为舟，顺着诗词里的浪漫追寻七夕，在婉转的旋律里触摸千年的文化根脉，让古老的爱意顺着歌声流向更远的未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人和歌手，他们以歌为媒，以声传情，共同唱响七夕浪漫的旋律。
2: 云溪的朋友你们好，

0: 到七夕，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想象呢？我想很多朋友啊，第一印象马上就会想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那个千年的传说，很多人都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我们总觉得呀，这样的传说故事就是属于天上的星宿神话，但这一次当我来到了云溪，我才知道原来天上的神话早已在人间有了具体的模样。在这里我特别建议所有的朋友们来到云溪都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啊，在云溪的县城当中有一条穿城而过的天河，它对应的呢就是天上的银河，而在河的两岸对望的就是石公公和石婆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河的中间还有一个棱角分明的金钗石，这个金钗石啊，就特别像是在神话传说当中那个画出了银河的那一只金钗。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云溪和七夕之间相关的浪漫，其实在这山水之间的所有浪漫，在我们云溪的民间艺人当中啊，已经传唱了百年了。云溪三弦，一人一琴三根丝弦，用琴巴山地的本土唱腔，将我们天河的水，将我们七夕的浪漫都揉进了那婉转的琴声当中。
1: 画鼠

0: 侍女，
1: 牛郎，
0: 侍女，
1: 牛娘，
2: 仙女下凡姻缘配，
1: 牛郎织女结成双，
2: 成亲拜堂。

0: 之女竟敢违反天条，死配凡人。
1: 王母娘娘，我与牛郎真心相爱，求您成全。
2: 王母娘娘，我与侄女夫妻情深，求您成全。
0: 来呀，
3: 在，
0: 将侄女给我拿下。

0: 检诊沁，让喜鹊架起了爱的鹊桥。
1: 任检诊爱，让牛郎织女气息相会。
2: 祝天下有情人。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咱们都说天上七夕人间云溪啊，云溪也是七夕文化之乡，所以我真的特别好奇，咱云溪到底有哪些关于七夕的民俗？
1: 咱云溪有哪些关于七夕的民俗？你还真问对人了。因为经过这两天我全面而细致的调研之后呢，我把它归结成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你猜猜看。
0: 七夕云溪，我觉得这个数字好像不难猜，大家觉得是哪个数字？哎，我听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喊七，对不对？
1: 七，没错。这个七啊，对于咱们云溪来说还真是有特别的讲究，因为七字呢就是刻进七夕古穴当中来自云溪的密码。你看啊，每年的七月初七夜，姑娘们呢要摆上瓜果乞巧，这个呢就是代代相传的请七姐。而七夕天刚亮，去水边取回当天的七夕水叫做成七水，还有七成八不成。
0: 七成八不成，哎，这个听着挺有意思的，什么事儿逢七可以，逢八就不行了。哎，
1: 逢七可以，相亲。
0: 相亲？
1: 相亲
0: 怎么说？
1: 男方去女方家里面相亲，挺好的事儿哈。
0: 对啊。
1: 然后呢，这边给男方做了一大桌子菜，你就得数了。如果是七道菜，有戏。哦。如果是八道菜，那就是哎八不成。所以呢，咱们就好好吃顿饭，吃完之后啊，就该回哪儿回哪儿吧。哦，
0: 就是八成不成了，还有这么个谐音梗在里边。
1: 对，
0: 台下很多的湖北的朋友们，对不对？我觉得有一个旋律既浪漫又俏皮，我一说大家立马就能反应过来。
1: 来试试看。
0: 妹娃子要过河，是哪个来接我嘛？
1: 是我来接你嘛？
0: 就是咱湖北的龙船调。

在推理嘛。

0: 推你吗？
1: 还是我来推你吗？

0: 在云溪啊，这个七夕节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在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夜话，而更多的情侣呢选择在此互诉衷肠，互赠亲手制作的礼物。我想这份礼物啊，不在于它的贵重，而在于它亲手制作的那样的一份心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亲手制作这份礼物背后的源头。让我们来欢迎邱静晓老师，欢迎王立兴老师，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二位好，今天咱们这一上台，我相信咱们云溪的朋友啊，从二位的这个着装一眼就能看出来吧，这就是咱们云溪的手工织布，是不是？
2: 是的，这就是我自己织的布做的。啊，
0: 王老师，您这样的一件上衣要织多长时间啊？
1: 最少需要两天。
0: 两天的时间。
1: 是的。
0: 邱老师身上还带了很漂亮的这个胸针哈，这样的一个胸针就算是在这个新时代的衍生品了吧。
2: 对，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手链和包。
2: 对，手链还有这个包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实用性和美观性兼具啊。
2: 以前这个云溪13-14岁的小姑娘是吧，就开始上机学织布了。
0: 13-14岁就开始。
2: 对，
0: 跟着妈妈外婆一起学习。
2: 是的。他们就是织了好多图案的布，到七夕的当天来参加比赛。赢得了就是公认的巧姑娘。
0: 比巧工是不是？
2: 对。
0: 那我们台上的王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我们都说这个男耕女织啊，今天在王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云溪不一样的一面。王老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也是从小受到家里的熏陶吧，小时候

0: 家里大人在这个织布机上织布，然后呢我们就在旁边玩耍，看得久了感兴趣了就学会了。
1: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看看您这个织布的手艺怎么样，好不好？
0: 好。
2: 织布机上这个线就是经线，梭子里边用的线是卫线，卫线穿梭在经线中间，这个咔嚓声就是为了把这个卫线打结实。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织布的过程当中啊，要有定力，要守得住寂寞，其实这也是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一点啊。
2: 是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老师好不好？我听说在以前啊，就是这个土布是我们娶媳妇儿的时候作为聘礼要送出去的，是吗？
0: 是的，因为在云溪过去年轻人定亲结婚，男方就会把自己家里织好的这个手织布当聘礼送到女方家里，当女方收到这个聘礼之后，然后会用灵巧的双手把它做成居家用品，比方说床单、被罩、三件套、四件套。
1: 哎呦，这一来一回就有一种好像我答应了你的这门提亲，而且我答应你我要跟你好好过日子。
0: 是的。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呢，由于这个传统手织布它这个透气性好，质地就是说非常紧密，然后就是说健康环保，更是现在我们云溪人亲朋好友之间相互赠送的一个佳品，
1: 也能把一份祝福和美好的寓意送给对方。
0: 对对对对，
1: 谢谢二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介绍啊！我觉得就像这一块土布一样，在交给对方的时候就是一份郑重的承诺，我爱你三个字是我一针一线一经一纬织出来的，而这个日子我相信在我们云溪人的手中也一定会越过越红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在旋律当中感受七夕的浪漫，有请

0: 我身旁这一位呢，就是和我们冯志信无息息相关的非遗传承人，我们云溪手工刺绣非遗传承人张春梅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身后就是您的作品了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对，这四幅画绣的是牛郎织女从相识、相爱、分离到鹊桥相会的过程。哦，
0: 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全过程。
1: 对，
0: 我们可以逐一看一下。啊，这一幅就是他们相遇的一个场景。
1: 对，这个是道一结缘。哦，
0: 我们再往这儿瞧一瞧，这就是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生活了哈。
1: 对。对

0: 蓝根女枝，
1: 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哎，你再往这儿看看，哎呀，这幅画的情绪张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淡紫追妻。
1: 你看，虽然这个在画当中是两个角落，但是织女眼中的这种不舍完全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0: 这个是鹊桥相会，
1: 这幅就是圆满的一个作品了。两个人在鹊桥上相见，然后对视，眼神当中都透着深情。而且我发现这四幅作品，我哪怕离得这么近，恍惚间都觉得这不是刺绣，就像画一样。它整个画面都特别的工整，然后颜色也特别的绚丽。咱云溪的刺绣有什么样的特点，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云溪刺绣不涂花哨，讲究的是针脚密，线色正。
1: 那像这四幅作品要绣完的话，您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0: 绣了5年的时间。
1: 5年？
0: 对，
1: 四幅5年。所以基本上像我们身旁这一幅作品就要1到2年的功夫。
0: 对，
1: 你看，看似这个在台上非常规整功力的刺绣，其实都是日日夜夜穿针引线的结果。那我身上这个小荷包是不是就能方便很多了？这个绣起来应该时间短一些吧？
0: 对，这两个荷包用了3天的时间完成的。在我们云溪啊，情侣在七夕节互赠荷包，寓意着两个人的日子幸福美满。
1: 这上面的图案我觉得也特别的精美，是喜鹊是不是？
0: 喜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鸟，它们是代表着好运，吉庆，还有幸福。
1: 就是各种美好寓意集于一体。其实咱云溪也是喜鹊之乡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在我们云溪荷包信物上面绣喜鹊就更恰到好处了。大家看，我们千百年前的浪漫传说当中，牛郎织女借着鹊桥相会，今天呢在我们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当中，大家又借着喜鹊的荷包来传递心意，所以这份深情和浪漫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其实就是这一份浪漫。

0: 谢谢。今天啊，我们特别高兴，也请到了我们云溪花模的非遗传承人卢云老师来到台上。卢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的卢老师。其实今天啊，我代表了大多数我们可能外地的观众朋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花模不是特别的了解。据说现在摆在我们台侧的这些花模有非常大的讲究，是不是卢老师？
1: 花模呢，它是国家级非遗，云溪七夕中最重要的部分。
0: 那咱们一步，我们一边看一边说，好不好？
1: 这边看一下。哎呀，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花模。我们这个花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喜鹊，还有这个牛郎织女。哦，
0: 这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图案。
1: 对。哎呀，
0: 太精巧了。
1: 然后呢，我们这边是云溪七夕。
0: 七夕。
1: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边一边是喜鹊，啊，还有一边它是这个玫瑰，啊，寓意的话就是喜上眉梢，
0: 喜上眉梢，
1: 然后是爱情美满。哎，
0: 我想问老师啊，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面前这个最大的这个花模，您大概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得半天。
0: 半天的时间。
1: 对。
0: 而且这个花模我注意到，它其实颜色非常的丰富，这个颜色是不是也有讲究？
1: 啊，这个颜色也有讲究。颜色的话，我们都是纯天然的水果蔬菜汁儿。哦，
0: 我这个迫不及待啊，待会儿介绍完了我就直接给拿下去把它蒸了。
1: 可以，没问题，可以尝。
0: 哎，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卢老师，这个真是太精美了。
1: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一对天鹅，还有一个喜。特别符合今天这个场景。
0: 其实听了云老师的介绍，可以感受到每一个我们的精致美丽的云溪花模都沾着实打实的手心的温度。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玉流程和傅莎莎为大家带来歌曲《掐菜台》。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谢谢，谢谢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也祝福今天到场的各位新人们。
1: 这些年来啊，国家一直在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把非遗的热度落到了实处，让古韵国风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咱们云溪呢，更是响应号召，直接把七夕的浪漫打包成了十里红妆汉婚大典，让千年的浪漫直接扑到了我们的眼前。
0: 是的，如大家刚刚所见啊，其实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来了77对身着传统婚服的新人，他们身上的一针一线都是咱们老辈人传下来的温柔，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心意。这77对新人，他们不是在演一场别人写好的传统婚礼，而是真正接过了老辈人传下来的喜意和心意，把咱们云溪人刻在骨血里的浪漫认认真真地穿在了身上。
1: 所以就像我们俩刚才上台的时候说的，当看到这个场景我们特别的感动，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觉得太美好了。从千年前的七夕乞巧到今天十里红妆集体婚礼，我们云溪人的浪漫啊，从来不是飘在天上的传说，是一辈辈人用织布刺绣做巧石，这些传统文化所攒出来的刻在骨血当中的生活仪式感。
0: 没错，今天晚上呢，我们天合为证，巧艺传情，祝愿每一对有情人都可以相守岁岁，年年安澜。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美好的祝愿化作歌声送给天下的有情人。

来到云溪啊，我们会发现云溪这里真的是一个把山水浪漫都刻在骨子里的地方。来到这儿的朋友啊，你可以看一看，在这里有着天上银河，地上天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天河。你还可以欣赏到有着云溪古八景之称的九崖新雨，又或者呀，你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成语朝秦暮楚的所在地上京古城，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就连今天我们的演出现场的这一座体育馆呢，其实也是根据天河的走势修建而成的。抬头望下天空，这里啊正是牛郎织女传说当中的那一片浪漫星空，所以啊在这里演唱，我觉得天空当中飘着的旋律都多了几分栖息的浪漫色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有请徐子薇、罗娇为我们带来盼星星盼月亮，有请二位。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这些年非遗活化的好政策，让放河灯比巧工这些传统民俗又重新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
1: 放河灯乞巧愿，照亮牛郎织女鹊桥路，岸边的灯影已经映在水面上，和天上的银河结成一片，这就是我们云溪所独有的星河双景。
2: 放河灯既祝福，素指烛灭变万千，从老辈人手里的一盏小素灯，到如今连成一片的星河灯海，云溪人的七夕从来不是停在传说里的旧故事，而是跟着日子一起越变越鲜活的浪漫。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全场飘起的暖光，把这份独属于云溪人的天河情怀永远留在这片星河之下。

0: 谢谢周璇，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大家。时光飞逝，转眼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感谢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星河永逸，爱达未来，2026年湖北十堰云溪我们的节日七夕特别节目的现场。
2: 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我们本场的演出到此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也期待下次相遇。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谢谢谢谢谢谢合唱团的各位成员，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各位。刚刚的这首 Monica 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了粤语歌曲的黄金时代，大家觉得好听吗？
1: 好听。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支合唱团呢，其实也同样和粤语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来自广东，并且呢他们把传承粤语文化为己任。让我们掌声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欢迎各位。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几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作曲家捞仔老师，男低音歌唱家赵鹏，欢迎。同时我们也要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鲍泽云老师，欢迎您鲍老师。鲍老师，其实刚刚在你们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跟着你们一起舞蹈，一起律动。
2: 对，
0: 哎，我们一起来一下这个棒棒和爱的发射好不好？来，
3: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
0: 棒棒，
3: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棒。
0: 太可爱了。赵鹏老师手忙脚乱的，谢谢谢谢啊。其实我们今天这首 Monica 呢选的特别好，因为它是一首具有怎么说里程碑意义的一首作品，因为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开启了粤语歌曲一个劲歌热舞的潮流嘛。所以鲍老师今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其实选择我们这一首歌作为我们的开场曲呢是有两个原因。我先说一个第一个吧，因为我从小呢是在粤语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然后呢我的外婆特别喜欢看粤剧，所以呢长大之后呢我成立的合唱团，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粤语歌曲能够更多的去给到大家，让大家去欣赏。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从我们合唱团的一个角度来说，我想请一下我们广州星湖合唱团的团长曹宇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有请曹团长，欢迎。哦，雷猴啊，靓仔，

0: 原来刚刚跟我跳舞的就是曹团长。
1: 是的，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1: 大家好，我是曹宇生。我们希望能够让合唱团员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玩的曲子。那其实我们在选曲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时候会询问他们的意见，就是说你们想唱什么歌啊，或者是你们喜欢听什么歌啊。那我们会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面去选择一些歌曲来进行改编，就由我们艺术总监来改编成我们平时的合唱作品。那其实我觉得把流行音乐改编成合唱，然后我们再加上跳舞这个动作，就可以让就我们这些团员们在平时的一些辛苦劳累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
0: 就是
1: 快节奏，对，快节奏的生活能够缓一缓，然后换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一些压力吧，然后让大家开心的在合唱团里面排练去演出这样子。所以我们选了这首莫妮卡，或者还有一些比较快的一些节奏的歌曲。
0: 哦，我看我们的合唱团成员都好年轻哦，这平均年龄大概98、99哦，这么年轻，这么小，有00后吗？有，还真有哎，
2: 啊，
0: 好年轻的一支合唱团。
1: 那我们是成立的今年是第4年，我们是2021年成立的，所以还比较稚嫩。嗯，
0: 那刚刚那首《莫妮卡》其实我们感觉特别的有活力哈，我们团其实也是特别有活力的，并且是喜欢传承粤语歌曲、发扬粤语文化的。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同样也是粤语歌吗？
1: 对的，我们要让我们艺术总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曲子。
3: 对，接下来的两首歌呢是《为你钟情》同埋《凭着爱》，《为你钟情》和《凭着爱》。
0: 哇，两首经典的情歌，欢迎。

下一首是《捧着爱》，当然这是粤语的歌曲名，它的普通话的版本相信大家也听过，敬请期待。

0: 谢谢。哎，我觉得粤语歌就是有这样特别神奇的魔力，
1: 它有这个疗愈啊。
0: 对，就有的时候是，对对，有的时候是那种柔情似水的，但有的时候又是豪情万丈的，然后有的时候呢那种催人奋进的 BGM 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又是我们集体的爱情的回忆，好像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藏着至少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觉得粤语，我是86年去的广州，那时候觉得粤语歌特别好听，主要原因是听不懂听不懂你就会听旋律，完了听这个歌手的音色。当时我们那个卡带买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盒卡带是叫《劲劲歌金曲》，
2: 劲歌金曲，
1: 劲歌金曲，
2: 劲歌金曲，
0: 哦，劲歌金曲，
1: 里面有那个张国荣、谭咏麟、林子祥，完了几个凑在那个一个合集。但粤语是个很难学的，我花了一年时间才慢慢心急识讲，才会讲。像他们去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了，因为周围都是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
3: 也我去那时候98年去的，
1: 98年那还好。
0: 我看好多人说您捞仔这个名，其实都是在广州逐渐叫起来的。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当年是还是，据说是20几年，广东以北，韶关以北都叫北方。
2: 对
1: 啊，所以我们这都叫北方人，所以呢，很多北方人到广东呢见面都叫老兄，
2: 老兄，
1: 那时候没有同志啊什么，老兄。后来广东人学这两个字就叫捞松，
0: 捞松
1: 啊，叫外地人叫捞松，所以外地孩子叫捞仔。
0: 哦，
1: 所以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才18、19岁，所以肯定就是捞仔。
0: 哦，那这不是我们全场都是捞仔，
1: 你们去了广
2: 州，兄弟的意思，
1: 对对
2: 兄弟的意思，
1: 反正就是北方来的孩子，这个意思。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啊，我就这么叫，反正大家叫习惯了。本名也被别人忘了，对，这挺好，代表了广东这个热火朝天。大家都是怎么说"捞"这个字呢？其实应该是褒义词，大家努力的去工作，
3: 平时
2: 对
1: 啊，就凭自己的本事奋斗去获得获取这个，
2: 或者说吃饭，我们也有一个菜名，就是"捞起"，
1: 对对对对，
2: 捞起就是漏黑
1: 捞
2: 啊，就是手撕鸡啊，手撕鸡啊，
1: 对对对，
2: 捞起代表着顺风顺水，风生水起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哦，捞起好运，
2: 对，
0: 捞起财富，
2: 对对。
0: 哦，哎，那我突然觉得"捞仔"这名儿真好，就其实代表了那一代广东人，就外来走到这儿，然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些。
1: 对啊，反正音乐界就被我抢住了，音乐界就是就。捞仔，其实有无数个捞仔，把整个广东包括深圳把整个建设起来。当年很多人南下怀揣着梦想，对吧，其实是就是撸起袖子
0: 对
1: 使劲干，这个意思。
0: 捞仔是一群人捞起了这个城市，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也是。
1: 对
2: 对对
1: 对，
0: 赵鹏老师是99年去的广州，
3: 98年去的啊，
0: 98年，
3: 对，
1: 他是去上学
3: 星海音乐学院啊，这都是
2: 我是赵老师的师弟
3: 啊，广州我特别熟悉，因为上学就在那里，然后成家就是每个地方哪条街有好吃的，我都能准确的找到。那就广州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多去广州吃好吃的，真的。而且就是广东话也很好听，我很喜欢听广东歌，但是学不会，就是也学过啊，我也努力的学广东话，因为东北人，我很骄傲的说，我是东北人里面说广东话说的最好的之一。
1: 哎，这我可以证明
3: 啊，
1: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广州认识很多东北人。他讲的算是挺好，因为
3: 相当好。
1: 其他东北人讲的广东话，你们都能听懂，就是不是广东人都能听懂
3: 啊。
1: 按东北话听，
3: 哎，我跟你说一句东北人说的广东话。
0: 对，你给我举个例子啊。
3: 你干卖爷去？
0: 你干嘛去？
3: 你干什么去？来，找卖爷。
1: 对。
3: 我有一次在星海，我们学校有个吹长号的一个同学。

0: 从宿舍楼下来，他碰到我，他说你干卖野去
1: 你急什么，
0: 我这句话我没事想起来我就笑，我笑了一个多礼拜
2: 你干嘛野去
3: 还有我认识一个广州那时候我一个东北一个朋友，他也在待了20年，广州有个大佬，我现在有时走先，是吧，
1: 大哥我现在有时间
3: 大佬就大哥我现在有时先走，他一想大哥我应该有事走险了
0: 对，
3: 是不是你们不是广东人也能听懂，
1: 对，
2: 哎呦，这我对粤语完全不懂的人确实听懂了这句话
3: 对吧，那你
0: 还有什么来海滨狗啊来海滨狗啊这都是
2: 雷海滨狗啊，你哪位啊，
0: 对，你是谁，你在哪里，哎，对，
3: 你看你都能听，
2: 对，我能听懂了，得亏赵鹏老师开口了，要不然全场我可能一句粤语都听不懂，
0: 我说的还行
3: 是吧，
0: 我
2: 说还行，特别好，
0: 我说挺好的，
2: 对，还行，
0: 其实广东话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哈，比如说以前诗经的那些诗大家是不是读着都不押韵，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押韵呢，拿广东话读全押韵，
2: 哦，
0: 哎，
2: 比如呢？
0: 因为其实，我得你来比个如呗。
2: 你来比个，
0: 我比不准
1: 吧？
3: 他一比如完也还是不押韵。
0: 对，我一比如完了，
2: 美
0: 化是不押韵。
2: 东北粤语，
1: 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粤语来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哦，
0: 对，一下就美起来了，
2: 确实，
0: 对，一下就美起来，
2: 一下有美感，
0: 对对对啊。
2: 哎，那咱合唱团是只唱粤语歌曲吗？会有涉猎别的语言吗？
1: 也不是，我们也准备了普通话，歌曲，分别是《大鱼》，还有《这世界那么多人》，对。
2: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1: 好，
2: 欢迎。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谢谢我们西湖合唱团的团员们，也谢谢巴老师。哎呀，我觉得好美啊，这世界那么多人。
1: 谢谢。
0: 然后此刻我们在阳光下，在春风里，在这个绿草坪上听着歌声，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1: 是的。
0: 而且我突然觉得西湖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我觉得每一位团员就像一颗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然后大家组在一块儿就成了天空下特别美的一道弧线。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美的歌声。
1: 而且我们西湖也有一个谐音嘛，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0: 看我们的团员哈，都非常的年轻，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合唱团的组成是非常多样的，我就列举几个吧。就首先应该是最多的是我们有很多老师，教师，是教师的团员们可以举一举手。
0: 哇，这么多呢？
1: 对，
0: 都是教什么的呀，各位老师们？音乐老师，
1: 音乐老师，
0: 音乐老师，计算机老师。哎呦我天哪，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计算机老师，一周就上一节课，我最盼望的就是多上点计算机课了。原来这位美丽的穿着我们新中式服装的是计算机老师哈，然后大部分都是音乐老师，
1: 也有英语老师。对，
0: 英语老师再见。还有其他行业吗？
1: 对，然后应该是还有医生。对，还有退伍军人。
2: 预备。
0: 哇，太帅了。两位之前是退伍了以后就是对音乐感兴趣，然后就加入了我们这个团吗？
3: 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喜欢这个，我是有一次机会能认识到包子，然后呢我也
1: 包子
3: 从小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所以呢包子也能欣赏到我，所以我就很荣幸地加入了我们西湖合唱团。

0: 我跟豹子是小学同学，然后已经认识应该有22年了吧，23年。
1: 你们是叫他豹子是吧？我听成了包子，对不起，我以为是你们对他的爱称。
0: 确实也是，
2: 也像，
0: 确实也是，
1: 也是包子。可以，这粤语果然不一般哈，各种解释，各种谐音，太好了。就是大家都是因为爱好，然后汇聚到了这里。这世界那么多人，但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同时站在了这个草坪上。刚刚我们合唱团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我们赵鹏老师也在轻轻地哼这首歌。你应该对这个旋律很熟悉，是不是？
3: 我录过这首歌，啊，我有一个我的版本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1: 你猜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3: 我看你也没安好心。
1: 想不想听大家？有请赵鹏老师。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

0: 好听了。
1: 谢谢龚老师啊、我是真的是特别的喜欢粤语，因为我刚到广州的时候有几年每天看那个电视台里面广东话的剧就跟着学，最后终于是把所有的广东话都可以听懂了，但是还是说的不好。我不像捞仔老师，人家一年就能学会，因为北方人没有这个南方的语言天赋，包括后面有一些歌友也是这样，就是不停的学，不停的学，但是敢唱的没几个。
0: 嗯，你看，既然对于粤语还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又在广州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不唱一首粤语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啊？想不想听啊？
1: 冇问题，
0: 没问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
1: 一生所爱。
0: 哦，太经典了。
1: 那个，我是这样，我一生所爱最开始是跟一个湖南朋友学的，在广东话就有点不准，后来我觉得很准，然后唱了很久在舞台上，然后每次到广东演唱的时候，大家都很包容，就觉得挺准的，也没人吱声。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一点都不准。后来我跟广西的朋友又学了一遍，后来还是不准。后来跟我们著名的录音师陈洛先生洛叔学了一次，这回差一点就准了。
0: 哎，你咋这么叛逆呢？就不一开始跟广东人学，跟湖南广西。
1: 其实就是机缘吧，机缘啊。但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啊，那打动过我无数次的歌。
0: 太好了，我们今天也让捞仔老师一会儿听一听你今天的这个广东话准不准哈、啊。我们有请。
1: 好，万一唱的不准，大家别急啊。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太好听了，哎呀，太美了！我觉得大家肯定跟我一样，脑海里全都是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爱恨的纠葛痴缠。我们先问问捞仔老师，他这个广东话怎么样啊？这个版本
1: 很准啊，因为什么？唱歌广东话为什么难学？普通话四声嘛，哒哒哒哒，广东话九声，所以唱歌一唱的话，就把这个问题给掩盖了。所以他的广东话听的就一下就准了好多，
2: 就这一首歌准。
0: 这个刚刚这首《一生所爱》，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初听不识曲中，一再听已是曲中人。
3: 是
0: 的，我们考验一下跟大家的默契怎么样哈，来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呢叫听音识曲，我们会分成两组啊，我们四位嘉宾一组，然后呢我们要从合唱团当中再挑四位成员组成一组，然后我们两组进行 PK。 我们现场会播放很多粤语歌曲的前奏，然后我们要猜出这个歌是什么歌，并且快速的说出歌名，答对就得分，好不好？来，音频老师，我们准备。
4: 秦
0: 月啊，哎，我觉得捞仔老师知道，来，
2: 他肯定都知道，
5: 对，
1: 漫步人生路，
0: 漫步人生路，哎，
1: 邓丽君的歌，没唱过，
2: 我不会唱，只会弹吉他这个。

0: 来，音频老师，我们准备第二首。哦，哎，千千阙歌。
1: 在杨错了，
0: 夕阳之歌 ，sorry，
1: 说错了啊。
0: 夕阳之歌，
2: 其实《千千阙歌》
1: 两个版本
2: 对是同一个旋律，不同的版本。
1: 对，梅艳芳的版本。
2: 对，
1: 但这个是陈慧娴的，是吧？
2: 对，是的，
1: 陈慧娴的版本。

0: 这小美丽。好，我们准备啊，第三首。
1: 红瑞，红瑞，红瑞，
2: 红瑞，红瑞，红瑞。
0: 来，什么歌？什么歌？
3: 李克勤唱的《红日》。
0: 好，回答正确。
4: 来了，来了。
0: 我们来听一下。
5: 我觉得你站的这边，
4: 我还是
5: 想的快。
4: 对，
5: 那个不是，对，这边我推你一把。
6: 这边还有点机会。
5: 对。

0: 们那么喜欢听粤语歌，我觉得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受，我们听的是生活，听的是情感，听的是故事。所以不知道几位嘉宾老师哈，你们青春你们的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一首粤语歌是你们特别喜欢的？赵老师，
1: 小的时候80年代看电视剧《莫说千山多障碍，风也
2: 万水千山也见》
1: 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还有那个浪奔
3: 浪流
1: 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0: 上海滩哈，哎呦太经典了。
1: 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们今天来，就是幸福合唱团唤醒了我这20多年来在广州所有的记忆，特别感动。有些歌我可能都好久没听没唱了，然后他们一唱的时候起一身鸡皮疙瘩，那就很感动。我他们让我知道其实我对广东的感情很深。
0: 谢谢赵老师的分享。那老翟老师呢，您熟悉的应该太多了。
4: 对，这个一下反而想不起来。那个有一首歌特别印象特别，爱在深秋爱在深秋，雨果
1: 雨果，
4: 后面的词都忘了。
5: 在卡拉 OK 那个。
4: 还有一首就是朋友
2: 啊，
4: 繁星
2: 繁星流动与你共舞，
4: 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珍惜你。
1: 这太难了，这跟不上了。
4: 悠悠漫步

0: 最后一
1: 这首歌真的是感受很深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所以我们当时一唱很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哎，
2: 哇，那首歌承载您的青春记忆，
1: 对，
2: 然后今天又在这儿结识了一大帮年轻的朋友。鲍老师有特别喜欢的粤语歌吗？
3: 我是特别喜欢待会我们接下来会唱的那一首陈百强老师的偏偏喜欢你啊、
1: 哦、这首对、哦、经典。
3: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片绿草地交还给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1: 好，
3: 谢谢。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我相信今天下午的这一帧会是我们每个人回忆起来最最动人的画面。一首歌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旋律就是一份情感，一份回忆。就让我们继续在这些经典的好听的粤语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聆听生命的美丽。我们再一次感谢广州星湖合唱团的成员们，谢谢你们，感谢捞仔老师，谢谢赵鹏老师，也感谢今天所有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关注合唱先锋栏目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谢谢。
1: 今天就是非常开心能来参加这个音乐会，
2: 在大自然中唱歌是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是从广州来的，我首先会有一种熟悉感，然后就是也有对家乡的一些想念，包括他们唱的很多歌曲我也会有共鸣。
1: 海阔天空也是，就是听着就非常想回两广了，
4: 就特别燃。最后也感觉也是这个将整个音乐会推向了一个高潮。
5: 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参加这活动，而且我想就是合唱团这种形式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一下，多多支持我们的合唱团。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音乐对于我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好听，音乐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载体，音乐也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感觉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大家好，我是秦林威，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0: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荧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0: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她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哎呀，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1: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2: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1: 《半个月亮爬上来》。

0: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东营的彭笑笑，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有。

0: 起你。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

0: 证，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啊，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6: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5: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生。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强强。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利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怀孕6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儿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5: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0: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5: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6: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音乐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我们将听到很多由中国民族乐器来演奏的西方古典音乐。我想能够被我们改编移植的作品一定都是大有来头的作品。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卞静静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卞老师，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卞老师，在很多我焦躁难安的时候啊，有一首歌我每次听它的时候呢，耳机就好像变成了输液线，我听它的过程就特别像生病的时候输液那种感觉，一下子就被治愈了，一下子整个人就温暖起来了。这首歌很多人也特别喜欢，就是卡农。
2: 我们大多听众都很喜欢卡农这首作品，但是实际上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卡农它是一种很重要的作曲技术。
1: 它不是个名字，而是个技术。
2: 应该说，如果用这个技术创作作品，我们会把这首作品称之为卡农曲。那这个作曲技术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呢？我们两个玩一个游戏啊，比如说您说话，您就正常说话，然后我来模仿您说话，好不好？我们开始。
1: 今天和卞老师学习音乐，
2: 今天和卞老师学习音乐，
1: 觉得特别荣幸，
2: 觉得特别荣幸。
1: 要是我们的工作餐，
2: 要是我们的工作餐
1: 能多一点鸡腿，
2: 能多一点鸡腿，
1: 那就更好了，
2: 那就更好了。对，可以了。这种感觉就很像卡农，所以什么是卡农呢？就是连续不断的模仿。对，它是辅调音乐当中很重要的一种技法的形式。
1: 卞老师，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复调音乐，所以复调音乐是什么呢？
2: 其实复调音乐呢，它是多声部音乐当中的一种形式。我们怎么理解它呢？其实与它对应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叫主调音乐。那什么又是主调音乐呢？可能我们听到的大多的歌曲都是主调，有旋律声部，有伴奏声部。那么伴奏声部是为了旋律声部来服务的，有主有次。那复调音乐的特点呢，就是多个声部，两个以上声部，那每个声部的旋律都是独立的，没有主次关系，每个声部都是很主要的，而且他们会根据一些相应的技法有机的组织在一块儿的一种音乐形式。你像可能电视机前很多大朋友包括小朋友小的时候弹过作曲家巴赫的作品，那在巴赫的作品当中其实大多都会出现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复调的技法。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先演奏一个高声部，然后再演奏低声部，那低声部演奏的这个旋律就是对高声部旋律连续不断的模仿。
1: 您说好像确实我们很多熟悉的旋律都有这个技法。

0: 是的，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Canon》，其实它是巴洛克时期的管风琴师，也是作曲家叫约翰·巴哈贝尔创作的。这个作品的全名啊，其实是为三把小提琴和巴松管而作的 D 大调《Canon》。与及格，
1: 这全称真长。
0: 是的，前面是乐器，然后后面其实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熟悉的 Canon 的部分，还有一个是及格。及格其实也是一个舞曲了，它是来自德国的一种舞曲。所以这个作品全曲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熟悉的 Canon， 另一个部分还有一个舞曲叫及格。对，所以可能这位作曲家啊，怎么也没有想到300多年之后，他的这部作品当中 Canon 的部分会如此之受全世界范围内的乐迷们所喜爱，并且呢也是一样被改编移植成了各种各样的演奏版本。
1: 叶老师，是不是这种稍带重复性的技巧其实也更利于我们的记忆和传播？
0: 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 Canon 这首曲子呢，它的旋律比较简单，所以听上去给人的感受就像您刚刚说的，比较宁静，比较安逸，这种舒心的感受。所以尤其是在音乐会的场合当中，一唱起 Canon， 一奏起 Canon， 就会给听众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也是它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0: 接下来的这位作曲家德彪西，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点特立独行的音乐巨匠，因为他的音乐作品好像不像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些西方古典音乐，很多人对他的标签是印象派的作曲家。
1: 是，
0: 那这个印象派和我们经常听到的美术当中的印象派，它是一个概念吗？
1: 对，是有关联的。所以其实印象派这个词，它是法国美术的一个很重要的流派。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莫奈。对，比如我们可以想象莫奈的那些名画，比如睡莲呐、或者日出啊，是吧？它强调是对一种瞬间的捕捉，光感还有层次细腻的这种色彩变化。那印象派它作为一种音乐的流派啊，

0: 代表性的作曲家也是开创人，就是著名的法国作曲家德彪西，还有一位叫拉威尔。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作品呢，《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其实就是德彪西代表作之一吧。它是一首钢琴小品，那一会儿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感受到印象派的这种风格，有一种虚幻缥缈的、朦胧的、如梦似幻的这样的一种音乐感受。德彪西所处的年代呢，他是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作曲家。那在这个历史时段啊，从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来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也就是说，20世纪之前的那些音乐作品，我们可能会把它们称作叫共性写作时期。那什么是共性呢？就是作曲家们虽然各有个性吧，但是创作的风格是大体一致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找着调性。对，那步入了20世纪之后，就进入了百花齐放的个性创作的时期了。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每一个作曲家他都要开创自己的一种技法体系，要开创自己独树一帜的语言。所以德彪西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位比较代表性的作曲家。他生在法国，从小家境比较普通，但是他很喜爱音乐。他从小学钢琴，应该是11岁的时候他就考入了巴黎音乐学院来去学习作曲。在那个时候的德彪西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新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大约18岁的时候去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的这段时间里边呢，他又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在巴黎所听不到的俄罗斯同时代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说穆索尔斯基的作品。那他们作品当中这些和声的用法呀，调式音阶的用法呀，就对德彪西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他应该在1889年和1900年连续2年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他听到了来自东方的，比如日本、爪哇、加美兰，包括中国的演奏家的演奏，所以他一下子就被这种异国情调所吸引住了。那在我们音乐学院啊，很多学生都会很喜欢德彪西的作品。为什么呢？一个是他的作品很如梦似幻，对，给人很多的想象。第二呢，就是我们能在他的作品当中能找到一种情绪的连接，就是他的作品我们能听到有5声调式，对，他有一定的中国风格、东方风格，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很喜欢德彪西的创作。那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就是他在1890年之后，他认识了当时很重要的一位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并且呢加入了他在巴黎的这种艺术沙龙。那在这个沙龙里边，他又结识了更多的这种文艺青年们，所以这些经历都是促成他这种印象派的音乐语言的形成。
1: 这么听起来，其实作曲家的风格真的和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个人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所以德彪西的音乐语言它太丰富了，各种调式音阶的使用，这里边有古老的教会调式，又有来自东方的5声调式，而且它的和声色彩特别的细腻，我们大家都会很喜欢听他的作品，在音乐会当中也是常演的。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接下来又是一首舞曲，也是一首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曲《查尔达什舞曲》。
1: 这个查尔达什呢，它是来自于匈牙利的一种民间舞曲。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这个来自意大利的小提琴家，也是作曲家蒙蒂所创作的《查尔达什舞曲》。那这个舞曲的第一个部分呢，它叫拉哨，速度是相对徐缓一些的，比较有歌唱性。它是男子独舞出场时的音乐。那第二个部分叫弗里兹，它的速度一下子就欢快起来了，比较热烈，比较奔放的，它是男女双人舞的音乐。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现，今天啊听到的大多改编作品、遗址作品其实都是舞曲，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查尔达什小步舞曲，这是法国的，包括 Tango 这是阿根廷的，还有前面的波尔卡是吧，是来自捷克的。好像大多听众啊，演奏家们都对舞曲非常的热爱，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话题是吧。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可能大家一听到舞曲的时候，因为舞曲都会有代表性的节奏嘛，是吧，所以总会给人一种活力，给人想马上起身翩翩起舞的这种
0: 跳起来的感觉。
1: 对，所以你听到舞曲呢心情就会很好。其次呢，每一个国家的舞曲也都有比较有风格性的旋律，而且这些旋律呢往往不会很复杂，也容易记忆，很上口，大家听着也很舒心很悦耳。对，以及舞曲吧，在音乐会的时候它演奏起来特别有效果。可能很多音乐会在返场的时候啊，很多指挥家、作曲家包括演奏家都会选择用一首舞曲来作为返场，因为舞曲的效果往往就是很热烈的，情绪很高涨的，这种是的，所以就会给人一种很出彩的能够叫好的这种感受。
0: 特别具有感染力。
1: 是的，
0: 听完卞老师的讲述，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音乐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很多时候它像一座桥梁一样，可以将我们的内心和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每当旋律一响起，音乐它也许就能跨越国界和语言，平等地安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这位就是陪着大家一块儿听音乐、分享故事的
1: 多多。
0: 多多，再次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啊！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也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你们的身边。嗯，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苏州的王小河。前一阵呢，去表姐家，她正在教外甥女儿种豆子。小姑娘蹲在花盆前，把种子埋进土里，认真的浇水。表姐说，让她自己种一回，比讲100遍都管用。

0: 这让我想起了那首《梦田》，愿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亩田，种什么就长什么，不用急着催他们开花结果，先把种子埋下去，春风总会来的，慢慢等，慢慢长，最后都能等来属于自己的花季。
1: 哎呀，小姑娘蹲在花盆前，然后悄悄地认真浇水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可爱。亲手埋下一颗种子，然后等它一天天的冒出嫩芽，我觉得这就是孩子可以读懂的成长课。
0: 我非常认同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而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契合他此刻的心境。孩子，不必催，我们要耐心的等，一起来听这一首《梦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周琦留言说，邻居王叔是个保洁员，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扫街。有回下雨，我起早了，看见他披着雨衣在路灯下扫地，哼着那首《孤勇者》。他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说瞎哼哼。我说唱得好听，他咧嘴笑了，想把这首《孤勇者》送给像他一样的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那些天不亮就出门的人，那些满身灰尘却把路扫得干干净净的人，他们也是自己的英雄。
6: 没错，你看凌晨4点的街道一定是很安静，然后他们用清洁工具扫过地面的声音，还有那句轻轻的哼唱，我想这个画面挺美的。有没有人能够把它画出来？它应该就是一座城市醒来之前最踏实的序曲。
5: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是站在聚光灯下。
6: 当然，
5: 有的人披着雨衣，有的人迎着晨风，把普通的工作做得干干净净、认认真真的，就是孤勇者。我们把这首歌送给王叔，也送给每一位默默认真生活、守护城市的人。
7: 冬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

同你犯了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

一杯。下面这位来自四川成都的袁思远想要分享的他的某一个人生阶段的主题歌叫做野子，他是这么说的：大学毕业前，我和三个室友约好骑车去看清晨的江面，我们一路笑着骑着到江边。现在大家去了不同城市，所以再次听到当年我们听的《野子》这首歌，我总会想起那天迎风骑车的清晨。希望能在节目当中和三位室友一起听到它，愿我们都迎着风走，也一直记得彼此搭把手的情谊。括号播出的时候能提前通知吗？那我相信这位袁思远应该已经在我们央视频央友圈收到了我们小编的回复，是不是？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约好了。虽然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当歌声响起提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干一杯。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野子》。

再一次上座。

他又做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0: 作吧。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我们也希望呢在央视频当中可以收到大家更多的音乐故事。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浙江宁波的赵安然，他说我跟我的闺蜜啊合伙开了一间早餐店，一个负责后厨，一个负责前厅，每天天没亮就开始忙。刚开业时呢，客人不多，附近的叔叔阿姨都来捧场，还会告诉我们口味该怎么调。现在店里呢，客人多了，早晨也总是非常热闹。忙碌的清晨里，《有梦可待》这首歌就成了我们店里的主题歌，一直在给我们打气。在节目当中也能播一播它吗？我想把这段视频录下来，在我们店里的电视上反复循环。那我们也祝你们的店能够生意兴隆，我们也问候一下所有现在正在吃着早餐看我们这段视频的朋友们，好不好？希望大家胃口好一点，身体健健康康。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上海的网友小满留言说，女儿升入五年级，我想和她分享最美的期待，愿她带着笑容出门，带着新收获回家。
1: 嗯，那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蒲公英，他留言说，初中毕业那年全班合唱最美的期待，唱到一半都哭了，现在各忙各的，但是一听前奏还能想起那个夏天，青春不散场，美好都在后头。
0: 同样啊，央视频的好友星星糖也留言说，每天晚自习结束，在操场边等喜欢的人经过，然后假装看星星，想听那首最美的期待，期待明天还能在楼道里遇见他。
1: 年轻真好啊。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晴窗，央友圈的好友新芽，他们的留言都充满了爱意。大家可以到央友圈里去搜索一下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

0: 有梦就别怕痛。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嗨，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你想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吗？你想分享你的人生主打歌吗？你想关注收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主题曲吗？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是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留言咯。来自福建泉州的林师傅留言说，我和父亲经营一家小修理铺，今年儿子放暑假也来帮忙。他从不会分工具到现在可以独立修好一辆自行车，做完以后呢还认真把台面擦干净。父亲看着直点头说，手艺要慢慢练，做人也要踏踏实实。爱拼才会赢是我们修理铺常听的歌，希望能在节目中和家里三代人一起听到它。愿小店生意红火，日子越过越有劲儿。
3: 您看人家这一间小铺有三代人的手艺，孩子从递工具开始学起，这份传承特别温暖。而且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工具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里面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我们现在总想托举孩子，然后给他最好的玩具，最好的书籍，然后最好的课外培训班，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让孩子去干点事儿，解决点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得到一些满足的时候，他会更愿意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2: 是的，所以说可能认真踏实肯下功夫，包括刚刚说到的这种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习惯真的会把孩子走很远很远。
3: 是的，
2: 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这个有人情味的小店，也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朋友。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2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

0: 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它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

0: 的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

0: 聊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